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0.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ᱴᱡ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ᱩᱫᱷᱨᱟᱹᱭ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ᱢᱮ

0: ᱟ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ᱣᱟ ᱵᱟᱝ ᱦᱮᱸ ᱮᱦᱚᱵ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ᱛᱟᱠᱚᱣᱟ
1: ᱮᱦᱚᱵ
0: ᱠᱷᱚᱱ ᱯ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ᱯᱮ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ᱟ ᱛᱚᱵᱮ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ᱯ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ᱝ ᱯᱮ ᱵᱟᱲᱟ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ᱝ ᱯ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ᱷᱟᱱ ᱟᱯᱮ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ᱯᱮ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ᱟ

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ᱠ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ᱠᱚ ᱟᱨ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